0: ꯃꯦꯒꯖꯤꯟ ꯑꯍꯨꯝ ꯅꯣꯡꯃꯩ ꯃꯔꯨ ꯀꯌꯥ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ꯐꯪꯂꯦ ꯍꯥꯏ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ꯊꯥ ꯑꯁꯤꯒꯤ 13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ꯇꯣꯡ ꯂꯥꯎꯕꯤ ꯃꯅꯤꯡ ꯒꯨꯔꯨꯈꯥꯅꯥꯗꯒꯤ ꯑꯥꯏ.ꯏ.ꯗꯤ. ꯑꯃ ꯐꯪꯂꯦ ꯍꯥꯏꯔꯤ꯫ ꯃ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ꯒꯤ ꯗꯦꯇꯣꯅꯦꯇꯔ ꯑꯅꯤ, ꯒꯟ ꯄꯥꯎꯗꯔ ꯌꯥꯎꯕ ꯄ꯭ꯂꯥꯁꯇꯤꯛ ꯄꯦꯀꯦꯠ 6, ꯁꯦꯐꯇꯤ ꯐ꯭ꯌꯨꯁ ꯋꯌꯔꯅꯆꯤꯡ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ꯐꯪꯈꯤ꯫ ꯃꯅꯤꯄꯨꯔꯤ ꯀ꯭ꯂꯥꯁꯤꯀꯦꯜ ꯖꯒꯣꯏꯗ ꯄꯟꯃꯁ꯭ꯔꯤ ꯃꯅꯥ ꯐꯪꯈ꯭ꯔ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ꯑꯣꯡꯕꯤ ꯊꯧꯔꯥꯅꯤ ꯁꯥꯕꯤ ꯗꯦꯕꯤ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ꯁꯤꯡꯖꯃꯩ ꯃꯊꯛ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ꯉꯔꯥꯡ ꯂꯩꯈꯤꯗ꯭ꯔꯦ꯫ ꯃꯁꯥꯒꯤ ꯆꯍꯤ 41 ꯔꯣꯝ ꯁꯨꯈ꯭ꯔꯦ ꯍꯥꯏꯔꯤ꯫ ꯃꯥꯡꯅ ꯂꯩꯈꯤꯗ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ꯅꯥꯝ ꯈꯦꯝꯁꯥꯅ ꯄꯗꯃꯁ꯭ꯔꯤ ꯃꯅꯥ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ꯑꯣꯡꯕꯤ ꯊꯧꯔꯥꯅꯤ ꯁꯦꯕꯤ ꯗꯦꯕꯤꯅ ꯂꯩꯈꯤꯗꯕꯗ ꯊꯃꯣꯏ ꯁꯣꯛ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2003ꯗ ꯄꯗꯃꯁ꯭ꯔꯤ ꯃꯅꯥ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ꯕꯤ ꯊꯧꯔꯥꯅꯤ ꯁꯥꯕꯤꯅ ꯂꯩꯈꯤꯗꯕ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ꯑꯣꯏꯅ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ꯆꯥꯎꯅ ꯃꯥꯡꯖꯕ ꯑꯃ ꯑꯣꯏ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ꯅꯥꯛ ꯈꯨꯜꯂꯕ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ꯇꯨꯅ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ꯂ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ꯂꯩꯈꯤꯗꯕ ꯍꯥꯏꯕꯁꯤ ꯂꯝ ꯑꯁꯤꯗ ꯆꯥꯎꯅ ꯍꯥꯡꯗꯨꯅ ꯂꯩꯔꯒꯅꯤ꯫ ꯁ꯭ꯔꯤ ꯈꯦꯝꯁꯥꯅ ꯍꯥꯏ ꯃꯥꯒꯤ ꯊꯋꯥꯏꯅ ꯂꯩꯔꯝꯂꯦꯟꯗ ꯏꯪꯅ ꯆꯤꯡꯅ ꯂꯩꯕ ꯑꯣꯏꯔꯁꯅꯨ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ꯋꯥꯕꯗꯨ ꯁꯔꯨꯛ ꯌꯥꯔꯦ꯫ ꯑꯃꯔꯣꯝꯗ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ꯕꯤꯔꯦꯟ ꯁꯤꯡꯅ ꯄꯟꯃꯁ꯭ꯔꯤ ꯃꯅꯥ ꯐꯪꯈ꯭ꯔꯕꯤ ꯂꯩꯁꯥꯡꯊꯦꯝ ꯅꯤꯡꯉꯣꯜ ꯈꯦꯇ꯭ꯔꯤꯃꯌꯨꯝ ꯑꯣꯡꯕꯤ ꯊꯧꯔꯥꯅꯤ ꯁꯥꯕꯤ ꯗꯦꯕꯤꯅ ꯂꯩꯈꯤꯗꯕꯗ ꯑꯋꯥ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ꯍꯥꯛꯅ ꯔꯥꯖ꯭ꯌ ꯑꯁꯤꯒꯤꯗꯃꯛ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ꯒꯤ ꯂꯝꯗ ꯇꯧꯔꯝꯕ ꯊꯕꯛꯁꯤꯡ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ꯔꯒꯅꯤ ꯍꯥꯏꯔꯤ꯫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ꯁ꯭ꯀꯨꯜꯁꯤꯡꯗ ꯊꯥ ꯑꯁꯤꯒꯤ 18ꯗꯒꯤ 19 ꯐꯥꯎꯕ ꯑꯥꯙꯥꯔ ꯑꯦꯟꯔꯣꯜꯃꯦꯟ ꯑꯃꯁꯨꯡ ꯑꯞꯗꯦꯁꯟ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ꯒꯅꯤ ꯍꯥꯏꯅ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ꯆꯥꯟꯗꯦꯜ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ꯆꯦꯔꯣꯜ ꯑꯁꯤꯅ ꯍꯥꯏ ꯖꯤꯂꯥ ꯑ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ꯁ꯭ꯀꯨꯜ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ꯅꯠꯇ꯭ꯔꯒ ꯍꯦꯗꯃꯥꯁꯇꯔꯁꯤꯡꯗꯒꯤ ꯈꯪꯕ ꯌꯥ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ꯅꯤꯠ ꯌꯨꯖꯤ ꯄꯔꯤꯈ꯭ꯌꯥꯒꯤ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ꯖ꯭ꯌꯁꯤꯡꯗꯒꯤ ꯆꯤꯡ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ꯒꯠꯄ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ꯔꯥꯖꯁꯊꯥꯟ ꯄꯨꯂꯤꯁ ꯁ꯭ꯄꯤꯁꯦꯜ ꯑꯣꯄꯔꯦꯁꯟ ꯒ꯭ꯔꯨꯞ SOG 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ꯀꯦꯁ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ꯆꯤꯡꯗꯕ ꯃꯤꯑꯣꯏ 15 ꯐꯥꯒꯠꯂꯦ꯫ ꯄꯥꯎ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ꯗ ꯋꯥꯍꯪ ꯄꯥꯎꯡ ꯆꯠꯊꯕꯗ ꯄꯔꯤꯈ꯭ꯌꯥ ꯄꯥꯡꯊꯣꯛꯇ꯭ꯔꯤꯉꯩ ꯃꯃꯥꯡꯗ ꯀ꯭ꯋꯦꯁꯟ ꯐꯪꯕꯒꯤ ꯋꯥꯐꯝꯁꯤꯡ ꯈꯪꯕ ꯉꯝꯂꯦ꯫ SOG ꯅ ꯖꯣꯏꯄꯨꯔꯗꯒꯤ ꯍꯤꯔꯝ ꯑꯁꯤ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ꯆꯦꯟꯅꯕ ꯃꯅꯤꯁ ꯉꯔꯥꯡ ꯐꯥꯔꯦ꯫ ꯃꯁꯤꯒꯤ ꯃꯃꯥꯡꯗ SOG ꯅ ꯗꯦꯍꯔꯥꯗꯨꯟꯗꯒꯤ ꯃꯤꯑꯣꯏ 5 ꯁꯤꯈꯔꯗ ꯕꯦꯁ ꯇꯧꯕ ꯀꯦꯔꯤꯌꯔ ꯀꯥꯎꯟꯁꯤꯂꯔ ꯔꯥꯀꯦꯁ ꯀꯨꯃꯥꯔ ꯊꯥ ꯑꯁꯤꯒꯤ 7ꯇ ꯐꯥꯒꯠꯈꯤ꯫ ꯃꯁꯤꯒꯤ ꯇꯨꯡꯗ ꯃꯤꯑꯣꯏ 4 ꯑꯃꯁꯨ ꯐꯥꯈꯤ꯫ ꯅꯥꯁꯤꯛ ꯄꯨꯂꯤꯁꯅ ꯅꯤꯠꯀꯤ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ꯑꯃ ꯐꯥꯔꯦ ꯍꯥꯏꯔꯤ꯫ ꯃꯤꯑꯣꯏ ꯑꯁꯤ ꯔꯥꯖꯁꯊꯥꯟ ꯄꯨꯂꯤꯁ ꯂꯥ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ꯀꯁꯇꯗꯤꯗ ꯊꯝꯗꯨꯅ ꯋꯥꯍꯪ ꯄꯥꯎꯡ ꯆꯠꯊꯅꯕ ꯅꯥꯁꯤꯛ ꯄꯨꯂꯤꯁꯇ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ꯔꯤ꯫ ꯇꯥꯃꯤꯜꯅꯥꯗꯨꯒꯤ TBK ꯁꯔꯀꯥꯔ ꯉꯁꯤ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ꯗ ꯊꯥꯖꯕꯒꯤ ꯚꯣꯠ ꯂꯧꯅꯔ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 ꯖꯣꯁꯦꯞ ꯕꯤꯖꯩ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ꯖꯅꯤꯇꯤ ꯗꯣꯜ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ꯊꯥꯖꯕꯒꯤ ꯚꯣꯠ ꯂꯧꯅꯕ ꯑꯁꯤꯗ ꯃꯈꯣꯏ ꯁꯒꯣꯠ ꯄꯤꯅꯕ ꯈꯟꯅꯈ꯭ꯔꯦ꯫ ꯑꯃꯔꯣꯝꯗ AIADMK ꯒꯤ MLA ꯀꯨꯟꯊ꯭ꯔꯥ TBK ꯁꯔꯀꯥꯔꯗ ꯁꯒꯣꯠ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ꯄꯤꯈ꯭ꯔꯦ ꯍꯥꯏꯔꯤ꯫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ꯀꯤ ꯐꯣꯔꯦꯟ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ꯍꯧꯗꯨꯅ ꯊꯥ ꯑꯁꯤꯒꯤ 15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ꯖꯌꯁꯪꯀꯔ ꯁꯚꯥꯄꯇꯤ ꯑꯣꯏꯒꯅꯤ꯫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ꯋꯥꯉꯥꯡꯂꯣꯏ ꯔꯟꯗꯤꯔ ꯖꯦꯁꯋꯥꯜꯅ ꯃꯤꯐ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ꯅꯩ ꯗꯦꯜꯂꯤ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ꯍꯥꯏ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ꯃꯥꯂꯦꯝꯒꯤ ꯑꯃꯁꯨꯡ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UAE ꯈꯣꯡꯆꯠꯀꯤ ꯃꯇꯥꯡꯗ ꯁ꯭ꯔꯤ ꯖꯦꯁꯋꯥꯜꯅ ꯍꯥꯏ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ꯑꯦꯅꯔꯖꯤ ꯁꯦꯀ꯭ꯌꯨꯔꯤꯇꯤ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ꯚꯥꯔꯠꯀꯤ ꯁꯪꯁꯗꯀꯤ ꯃꯤꯍꯨꯠ ꯀꯥꯡꯕꯨ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ꯚꯨꯇꯥꯟꯗ ꯆꯠꯂ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ꯂꯣꯛ ꯁꯚꯥ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ꯚꯥꯒꯤ ꯃꯤꯍꯨꯠ 50 ꯑꯃꯗꯤ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ꯁꯤꯡ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ꯚꯨꯇꯥꯟꯒ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ꯂ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ꯅꯤ ꯍꯥꯏꯔꯤ꯫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ꯃꯟꯇ꯭ꯔꯤ ꯍꯔꯗꯤꯞ ꯁꯤꯡ ꯄꯨꯔꯤꯅ ꯍꯥꯏꯔꯤ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ꯏꯔꯥꯡ ꯂꯩꯖꯔꯕꯁꯨ ꯂꯩꯕꯥꯛ ꯑꯁꯤꯗ ꯆꯥꯛꯊꯣꯡ ꯒ꯭ꯌꯥꯁ LPG ꯑꯋꯥꯠꯄ ꯂꯩꯔꯣ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ꯏꯅ LPG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ꯅꯣꯡꯃꯗ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ꯆꯥꯡꯗꯒꯤ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ꯍꯦꯟꯒꯠꯇꯨꯅ ꯅꯣꯡꯃꯗ LPG ꯄꯨꯊꯣꯛꯄꯒꯤ ꯆꯥꯡ 10,54 ꯌꯧꯔꯦ꯫ ꯃꯁꯤ ꯍꯥꯟꯅꯗꯤ 10,36 ꯔꯣꯝꯇꯃꯛ ꯄꯨꯊꯣꯛꯂꯝꯕꯅꯤ꯫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ꯒ ꯀ꯭ꯔꯤꯀꯦꯠꯀꯤ ꯉꯔꯥꯡ ꯑꯃꯗꯕꯥꯠ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ꯆ ꯑꯃꯗ ꯒꯨꯖꯔꯥꯠ ꯇꯥꯏꯇꯟꯁꯅ ꯁꯟꯔꯥꯏꯖꯔꯁ ꯍꯥꯏꯗ꯭ꯔꯕꯥꯠꯀ ꯔꯟ 42 ꯊꯣꯏꯈ꯭ꯔꯦ꯫ ꯉꯁꯤ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ꯒ ꯀꯣꯜꯀꯥꯇꯥ ꯅꯥꯏꯠ ꯔꯥꯏꯗꯔꯁꯀ ꯅꯨꯃꯤꯗꯥꯡ ꯄꯨꯡ 7 ꯃꯈꯥꯏꯗ ꯁꯥꯟꯅꯔ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ꯍꯩꯔꯥꯡ ꯈꯣꯡꯖꯝ ꯚꯥꯕꯟ ꯂꯩꯔꯦ ꯚꯥꯕꯟ
1: ꯊꯥꯒꯠꯆꯔꯤ ꯁꯨꯅꯤ꯫ ಲಿಸಿಂಗ್ ಅನಿ ಕುಂಗತರು ಕ್ಯಾನ್ಸಲ್ ತೌಕಿಬ ಚೀಫ್ ಮಿನಿಸ್ಟರ್ಗೆ ಚುರಚಾಂದ್ಪುರ್ ಕೊಂಚತ್ ಸಿಎಸ್ಒ ಖರನ ಬೊಯ್ಕೋಟ್ ತೌರಕಿಬ ಅಮದಿ ಉಖ್ರುಲ್ ಜಿಲ್ಲಾಗಿ ಸಂಸತ್ತ ಅಸ್ಸಾಂ ರೈಫಲ್ಸ್ಕ ನುಪಿ ಸಿಂಗ ಚಾವ್ನ ಮುಗ್ನ

0: ꯄꯤꯖꯥ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ꯈꯨꯔꯧ ꯑꯣꯏꯍꯜꯂꯤ꯫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 ꯑꯁꯤꯒꯤ ꯃꯥꯌꯣꯛꯇ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ꯞꯂꯤ꯫ ꯊꯣꯛꯈꯤ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 ꯑꯗꯨꯕꯨ ꯐꯨꯔꯨꯞ ꯃꯁꯦꯜꯒꯤ ꯃꯔꯛꯇ ꯌꯦꯡꯁꯤꯟꯅꯕ ꯑꯣꯏꯅ ꯂꯧꯗꯨꯅ ꯃꯤꯆꯝ ꯐꯥꯖꯤꯟꯗꯨꯅ ꯊꯝꯕ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ꯑꯥꯏꯟꯒꯤ ꯋꯥꯡꯃꯗ ꯂꯩꯕ ꯊꯧꯑꯣꯡꯁꯤꯡ ꯈꯨꯗꯛꯇꯒꯤ ꯂꯦꯞꯀꯗꯕꯅꯤ꯫ ꯆꯦꯟꯅꯕꯁꯤꯡ ꯐꯥꯗꯨꯅ ꯃꯇꯤꯛ ꯆꯥꯕ ꯆꯩꯔꯥꯛ ꯄꯤꯅꯕ ꯂꯩꯉꯥꯛꯅ ꯍꯣꯠꯅꯒꯅꯤ꯫ ꯁꯣ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 ꯂꯥꯌꯦꯡꯕꯒꯤ ꯊꯧꯗꯥꯡꯁꯨ ꯂꯩꯉꯥꯛꯅ ꯂꯧꯒꯅꯤ ꯍꯥꯏꯔꯤ꯫ ꯉꯁꯤꯒꯤ ꯊꯧꯗꯣꯛ ꯑꯗꯨꯕꯨ ꯅꯥꯒꯥ ꯑꯦꯝ ꯑꯦꯜ ꯑꯦꯁꯤꯡ ꯑꯄꯨꯟꯕ ꯂꯨꯞ ꯑꯃ ꯑꯣꯏꯔꯤꯕ ꯅꯥꯒꯥ ꯂꯦꯖꯤꯁꯂꯦꯆꯔ ꯐꯣꯔꯝ ꯃꯅꯤꯄꯨꯔ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ꯇꯤ ꯄꯥꯝꯖ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ꯗꯕ ꯙꯔꯃꯒꯤ ꯂꯨꯆꯤꯡꯕꯁꯤꯡꯗ ꯑꯁꯤꯒꯨꯝꯕ ꯊꯧꯑꯣꯡ ꯆꯠꯊꯔꯤꯕꯁꯤꯡ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ꯅ ꯐꯥꯗꯨꯅ ꯆꯩꯔꯥꯛ ꯄꯤꯌꯨ ꯍꯥꯏ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ꯔꯁꯀꯤ ꯂꯨꯞ ꯌꯥꯎ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ꯂꯩꯕ ꯂꯨꯞ ꯀꯌꯥꯅ ꯉꯁꯤꯒꯤ ꯊꯧꯗꯣꯛ ꯑꯗꯨ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ꯊꯧꯗꯣꯛ ꯑꯗꯨꯕꯨ ꯃꯦꯘꯥꯂꯌ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ꯀꯣꯅꯥꯔ ꯀꯦ ꯁꯪꯃꯥ ꯑꯃꯗꯤ ꯅꯥꯒꯥꯂꯦꯟ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ꯐ꯭ꯌꯨ ꯌꯨꯔꯤꯌꯣ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ꯁꯤꯡꯒꯤ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ꯐꯤꯕꯝ ꯌꯦꯡꯂꯒ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ꯃꯦꯇꯣꯔꯣꯂꯣꯖꯤꯀꯦꯜ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ꯁꯦꯝꯒꯠꯅꯕ ꯃꯤꯠꯌꯦꯡ ꯆꯪꯂꯒꯅꯤ ꯍꯥ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ꯑꯥꯔꯠ ꯁꯥꯏꯟꯁꯦꯁ ꯔꯥꯏꯖ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ꯊꯥꯖꯕ ꯄꯤꯈ꯭ꯔꯦ꯫ ꯍꯧꯈꯤꯕ ꯃꯥꯔꯁ 30ꯗ ꯁꯪꯁꯗꯀꯤ ꯔꯥꯖ꯭ꯌ ꯁꯚꯥ ꯃꯤꯐ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ꯝ ꯄꯤ ꯅꯤꯡꯊꯧ ꯁꯅꯥꯖꯥꯎꯕ ꯂꯩꯁꯦꯝꯕꯅ ꯁ꯭ꯄꯦꯁꯦꯜ ꯃꯦꯟꯁꯟ ꯑꯣꯏꯅ ꯄꯨꯈꯠꯇꯨ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ꯗ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ꯐꯤꯕꯝ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ꯄ ꯑꯁꯤꯅ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ꯑꯋꯥꯕꯁꯤꯡ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 ꯗꯣꯞꯂꯔ ꯋꯦꯗꯔ ꯑꯗꯥꯔ ꯊꯝꯕꯤꯅꯕ ꯇꯛꯁꯤꯟꯈꯤꯕ ꯑ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ꯋꯥꯐꯝ ꯑꯁꯤ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 ꯑꯏꯕ ꯆꯦꯔꯣꯜ ꯑꯣꯏꯅ ꯊꯥꯖꯕ ꯄꯤꯔꯛꯈꯤꯕꯅꯤ꯫ ꯑꯦꯝ ꯄꯤ ꯂꯩꯁꯦꯝ ꯁꯅꯥꯖꯥꯎꯕ ꯊꯥꯔꯛꯈꯤꯕ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ꯒꯤ ꯆꯦꯔꯣꯜ ꯑꯗꯨꯗ ꯍꯥꯏ ꯃꯤꯁꯟ ꯃꯣꯁꯝꯒꯤ ꯃꯈꯥꯗ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ꯃꯥꯡꯖꯧꯅꯅ ꯈꯪꯍꯟꯕ ꯉꯝ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ꯊꯝꯅꯕ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ꯀꯅꯤ ꯍꯥꯏꯔꯤ꯫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ꯂꯩꯔꯤꯕ ꯔꯥꯖ꯭ꯌꯁꯤꯡ ꯑꯁꯤ ꯗꯣꯞꯂꯔ ꯋꯦꯗꯔ ꯑꯗꯥꯔ ꯃꯔꯤ ꯃꯊꯧ ꯇꯧꯔꯤ ꯑꯗꯨꯕꯨ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ꯈꯜ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ꯄ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ꯏꯝꯐꯥꯜ ꯑꯥꯏꯖꯣꯜ ꯗꯤꯃꯥꯄꯨꯔ ꯁꯤꯜꯆꯔ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 ꯃꯥꯄꯟꯗ ꯑꯦꯛꯁ ꯕꯦꯟ ꯗꯣꯞꯂꯔ ꯋꯦꯗꯔ ꯑꯗꯥꯔ ꯊꯝꯂꯒꯅꯤ꯫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ꯋꯤꯟ ꯄ꯭ꯔꯣꯐꯥꯏꯂꯔ ꯑꯃꯗꯤ ꯃꯥꯏꯀ꯭ꯔꯣꯋꯦꯕ ꯔꯦꯗꯤꯑꯣ ꯃꯤꯇꯔꯁꯤꯡꯁꯨ ꯊꯝꯗꯨꯅ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ꯀꯨꯞꯄ ꯄꯥꯎ ꯃꯤꯌꯥꯝꯗ ꯐꯪ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ꯍ꯭ꯌꯨꯃꯦꯟ ꯔꯤꯁꯣꯔꯁ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ꯀꯥꯗꯃꯤ ꯅꯔꯆꯔꯤꯡ ꯑꯦꯛꯁꯂꯦꯟꯁ ꯕꯤꯜꯗꯤꯡ ꯐ꯭ꯌꯨꯆꯔ ꯑꯦꯗꯃꯤꯁꯟ ꯑꯣꯄꯟ ꯃꯇꯤꯛ ꯂꯩꯔꯕ ꯇꯨꯡꯒꯤ ꯌꯨꯝꯕꯤꯔꯦꯜ ꯀꯌꯥ ꯄꯨꯊꯣ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ꯂꯦꯞꯄ ꯂꯩꯇꯅ ꯃꯍꯩꯔꯣꯏ ꯀꯌꯥ ꯁꯦꯝꯒꯠꯂꯤꯕ ꯃꯍꯩ ꯂꯣꯏꯁꯪꯅꯤ HRD ꯑꯦꯀꯥꯗꯃꯤ ꯘꯥꯔꯤ ꯆꯠꯂꯤꯕ ꯁꯦꯁꯟ 2026-27ꯀꯤ ꯀ꯭ꯂꯥꯁ 11 ꯁꯥꯏꯟꯁꯀꯤ ꯑꯦꯗꯃꯤꯁꯟ ꯐꯣꯔꯝ ꯊꯥꯕ ꯍꯧꯖꯔꯤ꯫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ꯏꯖꯨꯀꯦ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ꯂꯧꯕ ꯑꯦꯛꯖꯥꯝꯗ ꯐꯔꯁ ꯄꯣꯖꯤꯁꯟ ꯍꯣꯜꯗꯔ 6 ꯅꯠꯇꯅ ꯄꯣꯖꯤꯁꯟ ꯍꯣꯜꯗꯔ ꯀꯌꯥ ꯄꯨꯊꯣ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ꯁ꯭ꯀꯨꯜꯅꯤ꯫ ꯆꯠꯂꯤꯕ ꯁꯦꯁꯟ ꯑꯁꯤꯒꯤ ꯑꯦꯗꯃꯤꯁꯟ ꯐꯤ ꯐ꯭ꯔꯤ ꯑꯣꯏꯒꯅꯤ꯫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ꯗꯣꯡꯆꯥꯕ ꯀꯌꯥꯁꯨ ꯄꯤꯖꯔꯤ꯫ IDPꯁꯤꯡꯒꯤꯗꯃꯛ ꯑꯈꯟꯅꯅ ꯑꯦꯗꯃꯤꯁꯟ ꯐꯤ, ꯇ꯭ꯌꯨꯁꯟ ꯐꯤ ꯁꯨꯛꯂꯧ ꯂꯧꯗꯅ ꯃꯍꯩ ꯇꯝ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ꯅꯤꯠ ꯑꯃꯁꯨꯡ ꯖꯤꯒꯤ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ꯀꯣꯆꯤꯡ ꯑꯗꯨꯒ NDAꯒꯤꯅ ꯁ꯭ꯄꯦꯁꯦꯜ ꯀꯣꯆꯤꯡꯁꯨ ꯂꯩꯖꯒꯅꯤ꯫ ꯑꯈꯟꯅꯕ ꯁꯤꯠ ꯈꯛꯇꯃꯛ ꯑꯣꯏꯕꯅ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ꯃꯥꯡꯍꯟꯕꯤ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7008702 ꯗ ꯀꯣꯟꯇꯦꯛ ꯇꯧꯕꯤꯌꯨ ꯅꯠꯇ꯭ꯔꯒ ꯁ꯭ꯀꯨꯜꯒꯤ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ꯕ ꯕ꯭ꯂꯣꯛꯇ ꯂꯦꯡꯁꯤꯟꯕꯤꯔꯛꯎ꯫ ꯍ꯭ꯌꯨꯃꯦꯟ ꯔꯤꯁꯣꯔꯁ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ꯀꯥꯗꯃꯤ ꯅꯔꯆꯔꯤꯡ ꯑꯦꯛꯁꯂꯦꯟꯁ ꯕꯤꯜꯗꯤꯡ ꯐ꯭ꯌꯨꯆꯔ꯫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ꯁ꯭ꯃꯥꯔꯠ ꯄ꯭ꯔꯤꯄꯦꯗ ꯃꯤꯇꯔ ꯄꯥꯟꯕꯅ ꯃꯤꯌꯥꯝꯗ ꯀꯥꯟꯅꯕ ꯀꯌꯥ ꯄꯤꯔꯤ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ꯄꯋꯥꯔ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ꯀꯝꯄꯅꯤ ꯂꯤꯃꯤꯇꯦꯗ MSPDCL ꯅ ꯍꯥꯏꯔꯤ꯫ ꯁ꯭ꯃꯥꯔꯠ ꯄ꯭ꯔꯤꯄꯦꯗ ꯃꯤꯇꯔ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ꯂꯩꯔꯤꯕ ꯆꯃꯝꯅꯕꯁꯤꯡ ꯀꯣꯛꯅꯕ ꯋꯥꯐꯝꯁꯤꯡ ꯁꯦꯡꯗꯣꯛꯂ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MSPDCLꯒꯤ ꯀꯃꯔꯁꯤꯌꯦꯜꯒꯤ ꯖꯦꯅꯔꯦꯜ ꯃꯦꯅꯦꯖꯔ ꯆꯟꯗ꯭ꯔꯃꯅꯤ ꯃꯪꯁꯥꯇꯥꯕꯝꯅ ꯍꯥꯏ ꯁ꯭ꯃꯥꯔꯠ ꯄ꯭ꯔꯤꯄꯦꯗ ꯃꯤꯇꯔ ꯑꯁꯤꯅ ꯍꯥꯟꯅꯒꯤ ꯃꯤꯇꯔ ꯃꯈꯜꯁꯤꯡ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ꯄꯤ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ꯀꯁꯇꯃꯔꯁꯤꯡꯅ ꯃꯩꯁꯤꯟꯅꯕꯒꯤ ꯆꯥꯡ ꯑꯃꯁꯨꯡ ꯕꯦꯂꯦꯟꯁꯁꯤꯡ 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ꯌꯥꯎꯔꯤ꯫ ꯑꯃꯗꯤ MSPDCLꯅꯁꯨ ꯀꯟꯖꯨꯃꯔꯁꯤꯡꯒꯤ ꯌꯨꯝ ꯌꯨꯝꯗ ꯆꯠꯇꯨꯅ ꯃꯤꯇꯔ ꯆꯦꯛ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ꯂꯩꯔꯔꯣꯏ꯫ ꯍꯧꯈꯤꯕ ꯃꯇꯝ ꯈꯔ ꯑꯁꯤꯗ ꯁ꯭ꯃꯥꯔꯠ ꯄ꯭ꯔꯤꯄꯦꯗ ꯃꯤꯇꯔ ꯑꯁꯤ ꯍꯥꯟꯅꯒꯤ ꯃꯤꯇꯔ ꯃꯈꯜꯗꯒꯤ ꯍꯦꯟꯅ ꯁꯦꯜ ꯆꯠꯂꯤ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ꯗꯨ ꯑꯔꯥꯟꯕꯅꯤ꯫ ꯆꯥꯡꯌꯦꯡ ꯑꯣꯏꯅ ꯃꯤꯇꯔ 5,000 ꯄꯥꯟꯗꯨꯅ ꯁ꯭ꯃꯥꯔꯠ ꯃꯤꯇꯔ ꯑꯃꯁꯨꯡ ꯍꯥꯟꯅꯒꯤ ꯄ꯭ꯔꯤꯄꯦꯗ ꯃꯤꯇꯔ ꯑꯅꯤ ꯆꯥꯡꯗꯝꯅꯕꯗ ꯈꯦꯟꯅꯕ ꯂꯩꯇꯦ꯫ ꯀꯟꯖꯨꯃꯔꯁꯤꯡꯅ ꯃꯍꯥꯛꯀꯤ ꯁ꯭ꯃꯥꯔꯠ ꯄ꯭ರꯤꯄꯦꯗ ꯃꯤꯇꯔ ꯑꯁꯤꯅ ꯍꯦꯟꯅ ꯃꯩ ꯆꯥꯏ ꯍꯥꯏꯕ ꯋꯥꯐꯝ ꯂꯩꯔꯕꯗꯤ MSPDCLꯗ ꯋꯥꯀꯠꯄ ꯌꯥꯒꯅꯤ ꯍꯥꯏꯔꯤ꯫ ꯇꯣꯡꯂꯥꯎꯕꯒꯤ ꯊꯧꯗꯣꯛ ꯑꯗꯨ ꯑꯆꯨꯝꯕ ꯃꯌꯦꯛ ꯐꯪꯍꯜꯂꯣ ꯍꯥꯏ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ꯒꯦꯠ ꯃꯃꯥꯡ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ꯆꯠꯊꯈꯤ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ꯌꯨꯅꯥꯏꯇꯦ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ꯛꯀꯣ ꯃꯅꯤꯄꯨꯔ ꯁ꯭ꯇꯨꯗꯦꯟꯁ ꯐꯦꯗꯔꯦꯁꯟ MSF ꯄꯣꯏꯔꯩ ꯂꯩꯃꯔꯣ

0: ꯁꯥꯇ꯭ꯔꯤ ꯑꯣꯖꯥ ꯑꯃꯗꯤ ꯑꯣꯖꯥ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 ꯇ꯭ꯔꯦꯅꯤ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ꯑꯁꯥ ꯋꯥꯀꯔꯁ,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ꯐ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ꯊꯧꯄꯨꯕꯤꯔꯤꯕꯁꯤꯡꯅ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ꯏꯅ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ꯕ ꯌꯥꯏ꯫ ꯚꯣꯂꯦꯟꯇꯤꯌꯔ ꯇꯤꯆꯔꯁ ꯑꯃ ꯑꯣꯏꯕꯤꯗꯨꯅ ꯏꯁꯥꯒꯤ ꯏꯃꯨꯡꯗ ꯂꯩꯕ, ꯏꯁꯥꯒꯤ ꯂꯩꯀꯥꯏꯗ ꯂꯩꯕ, ꯏꯁꯥꯒꯤ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ꯕ ꯏꯕ ꯄꯥꯕ ꯃꯌꯦꯛ ꯆꯠꯍꯧꯗꯕ ꯃꯤꯑꯣꯏꯕꯨ ꯈꯪꯗꯣꯛꯄꯤꯗꯨꯅ ꯑꯣꯂꯥꯁ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ꯂꯔꯅꯔꯁꯤꯡꯕꯨ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ꯌꯨ꯫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ꯕꯨ 2023 ꯐꯥꯎ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ꯆ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ꯑꯗꯣꯝꯁꯨ ꯁꯔꯨꯛ ꯌꯥꯕꯤ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ꯇꯦꯠ ꯂꯤꯇꯔꯦꯁꯤ ꯃꯤꯁꯟ ꯑꯣꯊꯣꯔꯤꯇꯤ ꯃꯅꯤꯄꯨ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ꯗꯜꯠ ꯏꯗꯨꯀꯦꯁꯟ, ꯒꯣ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ꯅꯤꯠ ꯄꯦꯄꯔ ꯂꯤꯛꯇ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ꯃꯉꯥ ꯁꯤꯕꯤꯑꯥ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ꯐꯝꯗꯒꯤ ꯐꯥꯔꯦ꯫ ꯃꯈꯥ ꯇꯥ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ꯃꯐꯝ ꯀꯌꯥ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ꯐꯥꯔꯕ ꯃꯤꯑꯣꯏ ꯃꯉꯥ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ꯃꯤꯑꯣꯏ ꯑꯍꯨꯝ ꯖꯩꯄꯨꯔꯗꯒꯤꯅꯤ, ꯑꯗꯨꯒ ꯑꯅꯤꯅ ꯒꯨꯔꯨꯒ꯭ꯔꯥꯝ ꯑꯃꯗꯤ ꯅꯥꯁꯤꯛꯇꯒꯤꯅꯤ ꯍꯥꯏꯔꯤ꯫ ꯈꯣꯡꯊꯥꯡ ꯑꯁꯤ ꯆꯍꯤ ꯑꯁꯤꯒꯤ ꯅꯤꯠ ꯄꯔꯤꯈꯥꯒꯤ ꯅꯣꯡꯃ ꯋꯥꯠꯂꯤꯉꯩ ꯂꯅꯥꯏꯒꯤ ꯀꯣꯆꯤ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ꯛ ꯇꯦꯁ ꯑꯃꯗ ꯅꯤꯠ ꯄꯔꯤꯈꯥꯒꯤ ꯀ꯭ꯋꯦꯁꯟ 92 ꯌꯥꯎꯔꯛꯄ ꯑꯗꯨꯗꯒꯤ ꯃꯈꯥ ꯇꯥꯅ ꯊꯤꯖꯤꯟꯕ ꯍꯧꯔꯛꯈꯤ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ꯑꯣꯜ ꯏꯟꯗꯤꯌꯥ ꯃꯦꯗꯤ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ꯅꯤꯠ ꯄꯔꯤꯈꯥ ꯑꯁꯤꯒꯤ ꯃꯈꯥꯗ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ꯇ ꯋꯥꯀꯠꯈ꯭ꯔꯦ꯫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ꯇ ꯊꯥꯡꯒꯠꯈꯤꯕ ꯄꯤꯇꯤꯁꯟ ꯑꯗꯨ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ꯍꯥꯏ ꯑꯦꯟ ꯇꯤ ꯑꯦ ꯑꯁꯤ ꯃꯇꯤꯛ ꯆꯥꯗꯦ, ꯍꯧꯈꯤꯕ ꯇꯥꯡꯀꯛ ꯀꯌꯥꯗꯁꯨ ꯄꯔꯤꯈꯥꯒꯤ ꯀ꯭ꯋꯦꯁꯟ ꯂꯤꯛ ꯑꯣꯏꯈꯤꯕꯒꯤ ꯊꯧꯗꯣꯛ ꯀꯌꯥ ꯂꯩꯈ꯭ꯔꯦ꯫ ꯑꯦꯟ ꯇꯤ ꯑꯦꯒꯤ ꯑꯁꯤꯒꯤ ꯃꯍꯨꯠ ꯍꯦꯟꯅ ꯃꯇꯤꯛ ꯆꯥꯕ ꯑꯦꯖꯦꯟꯁꯤ ꯑꯃꯅ ꯑꯥꯏ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ꯔꯤꯈꯥ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ꯌꯨ ꯍꯥꯏꯅ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ꯇꯛꯁꯤꯜ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ꯃꯔꯣꯝ ꯗꯣꯝꯂꯦꯁꯕ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ꯍꯟꯅꯕ ꯑꯥꯄꯤ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ꯒꯤ ꯀꯟꯚꯣꯏ ꯃꯁꯤꯡ ꯍꯟꯊꯍꯟꯈ꯭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ꯠꯄ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ꯈꯣꯡꯆꯠꯁꯤꯡ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ꯁ꯭ꯄꯦꯁꯦꯜ ꯄ꯭ꯔꯣꯇꯦꯛꯁꯟ ꯒ꯭ꯔꯨꯞ ꯑꯦꯁ ꯄꯤ ꯖꯤ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ꯏꯜꯂꯒ ꯑꯇꯩ ꯑꯍꯦꯟꯕ ꯒꯥꯔꯤꯁꯤꯡ ꯍꯟꯊꯍꯟꯕ ꯑꯁꯤꯃꯛ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ꯃꯍꯥꯛꯅ ꯄꯤꯈꯤꯕ ꯄꯥꯎꯖꯦꯜ ꯑ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ꯃꯁꯥꯅ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 ꯍꯧꯔꯦ ꯍꯥꯏꯕ ꯎꯠꯂꯤ꯫ ꯑꯀꯥꯁꯕꯥꯅꯤꯅ ꯍꯥꯏ ꯒꯨꯖꯔꯥꯠ ꯑꯃꯗꯤ ꯑꯁꯥ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ꯍꯟꯗꯛ ꯆꯠꯈꯤꯕ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ꯃꯃꯥꯡ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ꯒꯥꯔꯤ ꯃꯁꯤꯡꯗꯒꯤ ꯍꯟꯊꯈꯤ, ꯑꯗꯨꯃꯛꯄꯨ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ꯏ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ꯁꯤꯡꯗꯗꯤ ꯑꯍꯣꯡꯕ ꯂꯩꯇꯦ꯫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ꯒꯤ ꯋꯥꯊꯣꯛꯀ ꯃꯩ ꯂꯩꯅꯅ ꯃꯥꯂꯦꯝ ꯄꯨꯝꯕꯗ ꯆꯠꯊꯦꯡ ꯅꯪꯂꯤꯕ ꯆꯩꯔꯛ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ꯂꯝꯗ ꯃꯥꯌꯣꯛꯅꯕ ꯉꯝ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ꯇꯔꯦꯠ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ꯉꯥꯡꯅ ꯆꯠꯅꯕ ꯈꯪꯍꯟꯈꯤꯕꯅꯤ꯫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ꯍꯟꯊꯍ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ꯍꯦꯟꯅ ꯃꯇꯦꯡ ꯄꯥꯡꯁꯤꯟꯕ ꯊꯕꯛꯁꯤꯡ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ꯕ ꯈꯪꯍꯟꯈꯤꯕ ꯂꯩꯈ꯭ꯔꯕ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ꯁꯨ ꯃꯍꯥꯛꯀꯤ ꯀꯟꯚꯣꯏ ꯃꯁꯤꯡ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ꯆꯥꯡꯗꯒꯤ ꯇꯪꯈꯥꯏ ꯍꯦꯟꯅ ꯍꯟꯊꯈ꯭ꯔꯦ ꯍꯥꯏ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ꯗꯒꯤ꯫
2: ꯑꯣꯜ ꯏꯟꯗꯤꯌꯥ ꯐꯨꯠꯕꯣꯜ ꯐꯦꯗꯔꯦ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ꯝꯐꯥꯟ ꯑꯁꯤꯗꯅ ꯂꯝꯂꯣꯡ ꯊꯣꯡꯈꯣꯡꯗ ꯂꯩꯕ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ꯇꯔꯐ ꯒ꯭ꯔꯥꯎꯟꯗ ꯆꯠꯊꯔꯤꯕ ꯇꯔꯥꯇꯔꯨꯛ ꯁꯨꯕ ꯑꯝꯐꯥ ꯁꯦꯅꯤꯌꯔ ꯋꯨꯃꯦꯟ ꯐꯨꯠꯕꯣꯜ ꯂꯤꯛ 2023 ꯃ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ꯗ ꯌꯪ ꯋꯦꯜꯐꯤꯌꯔ ꯀ꯭ꯂꯕꯅ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ꯁ꯭ꯄꯣꯔꯠꯁ ꯀ꯭ꯂꯕꯄꯨ ꯄꯥꯟꯖꯤꯜ ꯇꯔꯦꯠ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ꯁ ꯑꯃꯗꯅ ꯏꯁꯇꯔꯟ 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ꯅ ꯌꯨꯅꯥꯏꯇꯦꯠ ꯄꯨꯀꯥꯎ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ꯕꯨ ꯄꯥꯟꯖꯤꯜ ꯃꯉꯥ ꯑꯃꯗ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ꯑꯍꯨꯝ ꯁꯨꯕ MNCA ꯑꯟꯗꯔ 15 ꯒꯔꯜ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 ꯉꯁꯤ ꯁꯦꯗꯣ ꯒ꯭ꯔꯥꯎꯟ ꯀꯣꯡꯕꯗꯣꯕꯤ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AKSDO NPA ꯋꯤꯀꯦꯠ 9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ꯊꯋꯥꯏ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ꯊꯥꯎ ꯊꯋꯥꯏꯕꯟꯅ YPHUC ꯂꯥꯝꯕꯨꯡꯕꯨ ꯋꯤꯀꯦꯠ 9 ꯃꯥꯏꯊꯤꯕ ꯄꯤꯈꯤ꯫ ꯃꯉꯥ ꯁꯨꯕ MNCA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 ꯉꯁꯤ ꯊꯧꯕꯥꯜ ꯃꯣ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 YAL ꯊꯧꯕꯥꯜ ꯂꯩꯁꯥꯡꯊꯦꯝꯅ CCK ꯈꯣꯡꯕꯟꯕꯨ ꯋꯤꯀꯦꯠ 9 ꯃꯥꯏꯊꯤꯕ ꯄꯤꯈꯤ꯫ ꯃꯣꯔꯦ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ꯟ ꯑꯣꯔꯦꯟꯇꯦꯜ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PTRC ꯄꯥꯁꯋꯥꯏ ꯄꯥꯔꯠ 4ꯅ WYC ꯊꯧꯕꯥꯜ ꯋꯥꯡꯈꯦꯝꯕꯨ ꯔꯟ ꯍꯨꯝꯐꯨꯃꯥꯊꯣꯏ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ꯀꯥꯡꯄꯣꯛꯄꯤ ꯄꯥꯔꯠ 3 ꯀꯦꯔꯥꯄꯨꯔꯗ ꯂꯩꯕ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ꯇ꯭ꯔꯥꯎꯀ꯭ꯋꯥ ꯀꯩꯊꯦꯜꯅ BKCC ꯕꯥꯃꯣꯟ ꯀꯝꯄꯨꯕꯨ ꯔꯟ 8 ꯃꯥꯏꯊꯤꯕ ꯄꯤꯈꯤ꯫ ꯂꯝꯁꯥꯡꯒꯤ ꯇꯥꯎꯊꯣꯡꯗ ꯂꯩꯕ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ꯁꯦꯗꯣ ꯊꯥꯡꯕꯅ ꯔꯨꯜ ꯃꯩꯇ꯭ꯔꯝꯕꯨ ꯔꯟ 100 ꯀꯨꯟꯊ꯭ꯔꯥꯗ ꯃꯥꯏꯊꯤꯕ ꯄꯤꯈꯤ꯫ ꯂꯥꯏꯔꯦꯟꯖꯝ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ꯁꯇꯅ NCA ꯅꯝꯕꯣꯜꯅ SDO ꯀꯌꯥꯎ ꯃꯀꯤꯟꯕꯨ ꯔꯟ 35 ꯃꯥꯏꯊꯤꯕ ꯄꯤꯈꯤ꯫ ꯒꯣꯔꯥꯗꯦ
1: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ꯀꯣꯠꯖꯤꯝ ꯑꯃꯁꯨꯡ ꯀꯣꯂꯦꯟ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ꯄꯒꯤ ꯊꯧꯗꯣꯛꯇ ꯆꯔꯁꯀꯤ ꯂꯨꯆꯤꯡꯕꯁꯤꯡ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ꯁꯤꯔꯦ, ꯃꯔꯤꯅ ꯁꯣꯛꯂꯦ꯫ ꯏꯝꯐꯥꯜ ꯌꯧꯅ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ꯃꯥꯄꯟꯗ ꯗꯣꯞꯂꯔ ꯋꯦꯗꯔ ꯔꯗꯥꯔ ꯊꯝꯂꯒꯅꯤ ꯍꯥꯏꯅ ꯀꯦꯟꯗ꯭ꯔ